0: 我们的军人怎么怎么长久送的，我今天是这里送过来。在这里，因为印度上呢，冬天三亚的台湾主要的所有人给，这个什么地都不签的。哎，你高松给地主地的开不签，地主地的签啊断。哎，你改完确定的了，团队签的，矿内矿都背呢。哦，但看到所有地方地主给，我们查出个他呢，哎，来上过去住起来，第一内部地基，他要去到冬天三亚去都写过要的。 在这里说，印度站呢，当田中的大瓦地团呢，哎，你冬天三亚当大瓦特别个存在了呀，想了七万八个人，是到底送不下来。七万八个人的，七万那边接了三亚的，七万没上面给什么的，年纪三百过年了的，哎，七万七多年的，断不掉了，七万没把送下来。在这里，印度站呢，七万七多年的断下来呀，公共的。
1: 哎，你开发了的人用过，因为印度上呢，早晚早晚的年纪上不差的了。到那三级中间这个铁骨系统的确用到了，早晚的年纪也算了。年纪早晚的，但不来算了。在这里，因为印度俺们做中间这个建章的推进的呢，三百三过去的啊，这个，哎，就输了一年，入了判断，可是判断没出来呀，那么没几个的，但那么三级呗，但这个拉链拧不的底下的要的。 真的是心里下边疼的，哎，你常在高中去按照我这个送按照这样的成本，这就天天抵抗了，能白加一把嘞。俺俩做搞不嘞，当时个什么可能中下，也我去钱不多钱，哎，你这个这个都是讲了，俺们做中端些的，而且搞不用这个多啊。在这里研究，当俺俩做，当时个我呢这个到到把中端这个接送单呢，三件了，就是去了，就是去跟住了，就是去等于去，一百一呢。
0: 但我们就缺差的要嘞，实际上缺工作的，叫我们印度站呢，他也高冷的对不对？缺工作是对的，俺们就丢了几百了呀。他当呢，当时，地瓜可是土土的，不给东面这个，干部改完了可是土土的，主要地给他也呢高冷的对不对？缺工作丢了几下个，门市地段的用这个要嘞。在这里说印度站呢，你像什么老推进的呢，说是什么了呀？大家一千呢，没三百三不七千了，先说啊。
1: 身体不是的，他确实拧不差的要的。今天的年纪身体呢，毕竟有的身体呢，都没有的人身体呢，都送不要的。在这里，一般人都俺是说吧，特别穿的，但刚才这个今天这个简单的，他第一天上做的，告诉他，加些卡了卡了，不是来的要的，你像什么老弟什么也不吃，先说啊。但现在第一说，人家送那开始是个龙灯的，人家都特别特别旺的菜啊。
0: 第龙七根的，你像是针对些啊，先说啊，咱把个人先给沟通通个，让咱诚信别团呢，但你针对些啊，哦，没呢没呢，妈没呢一说哈，哦没呢没呢，妈没呢一说哈，哦没呢没呢，妈没呢一说哈，但是呢，第一件了呀，嗯，第，既然是一个党，但底下，咱把中间的，针对的，俺俩都能有的底些个多啊。
1: 台湾的人有的到土白王部住进来，主要是讲我们台山人，搞不晓得都是个多啊。这里说印度站呢，哎，你把那土白王部厂啊，这个厂呢，真正这边改造啊，提出了点呢，你土白王部国王特别小，什么都是什么人解决的。在这里，一般印度站呢，土白王部国王特别是在的，那么解决什么土白王部国王特别嘛的，土白王部国王特别的，特那么那个个一般的，那么就咋个开始了吧？因为他不信你一般的，在这里，一般印度站呢，当然这个特，哎，你成熟什么的，写到东西都不会。
0: 哎，你大碗钱呢？但第二步的，咱们他不信你，我得送不要的。咱们他不信你，我得娘们的，先把这吃不起。哎喏，咱们他不信，你不得，咱恐怕他不特别，三件个啥人那个给钱把的，再往你不得，哎，你新来的，他给拿不了呀，新来钱个他给拿不了，晓得不得了？哎，你怕我现在是在是人家买呀，是个要的。加上个怕我现在是在是人家买呀，他管他等你，哎，你，当这个送俺的厂的这个人呢，他不是一个大碗你不得，丢了给呀。 马几把几把矿的矿都赔了，便宜了。今天说完印度站呢，他为了第二步这个送俺个龙下一单，第一呢，针对学校，他们门的龙，对针对学校，我们的白面红，我们的白面红，我们的白面红。但今天江北那个送俺阿拉巴斯厂不赢呢，对针对学校，我们阿拉巴斯哪的，我们阿拉巴斯哪的，我们阿拉巴斯哪的。但今天，三级的吃那个人数集中这么些的。 今天他不是给，那么你不得，让别一人买，让去我级别，他不是一人买去别等呢。